ꯑꯥꯒꯁ ꯕꯅꯤ ꯏꯝꯐꯥꯜ ꯅꯣꯂꯤꯅꯤ ꯗꯦꯕꯤ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ꯕꯣꯔꯗ ꯑꯣꯐ ꯁꯦꯀꯦꯟꯗꯔꯤ ꯑꯦꯖꯨꯀꯦꯁꯟ ꯃꯅꯤꯄꯨꯔ ꯕꯣꯔꯗ ꯁꯦꯝꯅ ꯂꯧꯕ ꯀꯨꯝꯁꯤ ꯆꯍꯤꯒꯤ ꯃꯦꯇ꯭ꯔꯤꯛ ꯄꯔꯤꯈꯥꯒꯤ ꯐꯣꯜ ꯉꯁꯤ ꯂꯥꯎꯊꯣꯛꯂꯒꯅꯤ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ꯁꯨꯔꯥꯖꯥꯟꯄꯨꯔ ꯑꯃꯁꯨꯡ ꯁꯦꯅꯥꯄꯇꯤ ꯖꯤꯂꯥꯗꯒꯤ ꯈꯨꯖꯨ ꯈꯨꯂꯥꯏ ꯀꯌꯥ ꯐꯒꯠꯂꯦ ꯑꯃꯁꯨꯡ ꯑꯁꯥꯝꯗ ꯕꯤꯖꯦꯄꯤꯅ ꯂꯨꯆꯤꯡꯕ ꯑꯦꯟ ꯗꯤ ꯑꯦ ꯁꯔꯀꯥꯔ ꯊꯥ ꯑꯁꯤꯒꯤ 12ꯗ ꯋꯥꯆꯛ ꯇꯧꯔꯒꯅꯤ ꯕꯣꯔꯗ ꯑꯣꯐ ꯁꯦꯀꯦꯟꯗꯔꯤ ꯑꯦꯖꯨꯀꯦꯁꯟ ꯃꯅꯤꯄꯨꯔ ꯕꯣꯔꯗ ꯁꯦꯝꯅ ꯂꯧꯕ ꯀꯨꯝꯁꯤ ꯆꯍꯤꯒꯤ ꯃꯦꯇ꯭ꯔꯤꯛ ꯄꯔꯤꯈꯥꯒꯤ ꯐꯣꯜ ꯉꯁꯤ ꯂꯥꯎꯊꯣꯛꯂꯒꯅꯤ ꯕꯣꯔꯗꯀꯤ ꯄꯥꯎ ꯑꯃꯅ ꯍꯥꯏ ꯁ꯭ꯀꯨꯜ ꯂꯤꯕꯤꯡ ꯁꯥꯔꯇꯤꯐꯤꯀꯦꯠ ꯑꯦꯛꯖꯥꯃꯤꯅꯦꯁꯟ 2023ꯀꯤ ꯐꯣꯜ ꯉꯁꯤ ꯅꯨꯡꯊꯤꯜ ꯄꯨꯡ 3:00 ꯂꯥꯎꯊꯣꯛꯂꯕ ꯌꯥꯏ ꯄꯔꯤꯈ꯭ꯌꯥꯒꯤ ꯐꯣꯜ ꯑꯁꯤ ꯕꯣꯔꯗꯀꯤ ꯋꯦꯕꯁꯥꯏꯠ manresult.nic.in ꯗ ꯌꯦꯡꯕ ꯌꯥꯒꯅꯤ ꯑꯩꯈꯣꯏꯒꯤ ꯄꯥꯎꯃꯤꯅ ꯍꯥꯏ ꯆꯍꯤ ꯑꯁꯤꯒꯤ ꯐꯦꯕ꯭ꯋꯥꯔꯤ ꯀꯨꯜꯍꯨꯝꯗꯣꯏꯗꯒꯤ ꯃꯥꯔꯁ ꯀꯨꯜꯍꯨꯝꯗꯣꯏ ꯐꯥꯎꯕ ꯄꯥꯡꯊꯣꯛꯈꯤꯕ ꯄꯔꯤꯈ꯭ꯌꯥ ꯑꯁꯤꯗ ꯄꯨꯟꯅ ꯃꯍꯩꯔꯣꯏ 1,056 ꯁꯥꯇ꯭ꯔꯦꯠ 45 ꯄꯔꯤꯈ꯭ꯌꯥ ꯊꯥꯈꯤ ꯃꯗꯨꯒꯤ ꯃꯅꯨꯡꯗ ꯁꯔꯀꯥꯔꯒꯤ ꯁ꯭ꯀꯨꯜꯁꯤꯡꯒꯤ ꯃꯍꯩꯔꯣꯏ 1,930 ꯑꯦꯗꯦꯠꯀꯤ 1,939 ꯑꯃꯁꯨꯡ ꯂꯅꯥꯏ ꯁ꯭ꯀꯨꯜꯒꯤ ꯃꯍꯩꯔꯣꯏ 1,007 ꯆꯨꯞꯅ 56 ꯌꯥꯎꯔꯤ ꯃꯁꯤꯒꯤ ꯃꯅꯨꯡꯗ IDP ꯃꯍꯩꯔꯣꯏ 392 ꯌꯥꯎꯔꯤ ꯄꯨꯟꯅ ꯄꯔꯤꯈ꯭ꯌꯥ ꯁꯦꯟꯇꯔ 131 ꯍꯥꯡꯗꯣꯛꯈꯤ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ꯂꯨꯆꯤꯡꯗꯨ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ꯒꯤ ꯁꯦꯀ꯭ꯔꯦꯇꯔꯤꯌꯦꯠꯇ ꯉꯔꯥꯡ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ꯜꯒꯤ ꯃꯤꯐ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ꯈ꯭ꯔꯦ ꯃꯤꯐꯝ ꯑꯗꯨꯗ ꯂꯩꯉꯥꯛ ꯁꯥꯁꯟ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ꯈꯤ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ꯁꯔꯀꯥꯔ ꯑꯁꯤꯅ ꯃꯤꯌꯥꯝꯒꯤ ꯆꯥꯛꯄ ꯊꯧꯔꯥꯡꯒꯤ ꯌꯦꯡꯂꯒ ꯊꯕꯛ ꯊꯧꯔꯝ ꯀꯌꯥ ꯃꯈꯥ ꯇꯥꯅ ꯄꯥꯏꯈꯠꯅꯕꯁꯨ ꯀꯨꯞꯅ ꯈꯟꯅꯈꯤ ꯑꯃꯔꯣꯝꯗ ꯉꯔꯥꯡ ꯀꯥꯝꯖꯣꯡ ꯖꯤꯂꯥꯒꯤ ꯅꯥꯝꯂꯤ ꯖꯦꯠ ꯆꯣꯔꯣ ꯑꯃꯁꯨꯡ ꯋꯥꯡꯂꯤꯗ ꯍꯤꯡꯁꯥꯒꯤ ꯊꯧꯗꯣꯛꯁꯤꯡ ꯊꯣꯛꯈꯤꯕꯕꯨ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ꯌꯥꯝꯅ ꯀꯟꯅ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ꯔꯛꯂꯤ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ꯉꯔꯥꯡ ꯁꯨꯔꯥꯖꯥꯟꯄꯨꯔ ꯑꯃꯁꯨꯡ ꯁꯦꯅꯥꯄꯇꯤ ꯖꯤꯂꯥꯗꯒꯤ ꯌꯥꯝꯂꯕ ꯈꯨꯖꯨ ꯈꯨꯂꯥꯏ ꯀꯌꯥ ꯐꯥꯒꯠꯂꯦ ꯄꯨꯂꯤꯁꯀꯤ ꯄꯥꯎꯅ ꯍꯥꯏ ꯁꯨꯔꯥꯖꯥꯟꯄꯨꯔ ꯖꯤꯂꯥꯒꯤ ꯍꯦꯡꯀꯥꯞꯀꯣꯠꯇ ꯊꯤꯍꯨ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ꯕꯗ ꯁꯤꯡꯒꯜ ꯕꯦꯔꯦꯜ ꯔꯥꯏꯐꯜ 3, .303 ꯔꯥꯏꯐꯜ 1, ꯄꯣꯝꯄꯤ 1, ꯔꯣꯀꯦꯠ ꯁꯦꯜ 4, IED 2, ꯕꯨꯂꯦꯠ ꯄ꯭ꯔꯨꯞ ꯖꯦꯀꯦꯠ ꯌꯥꯎꯅ ꯑꯇꯩ ꯄꯣꯠꯂꯝꯁꯤꯡ ꯐꯥꯒꯠꯈꯤ ꯑꯃꯔꯣꯝꯗ ꯁꯦꯅꯥꯄꯇꯤ ꯖꯤꯂꯥꯒꯤ ꯃꯔꯦꯡꯃꯥꯏ ꯍꯦꯡꯕꯨꯡ ꯆꯤꯡꯁꯥꯡ ꯄꯔꯦꯡꯗꯒꯤ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ꯃꯦꯒꯖꯤꯟ ꯌꯥꯎꯕ .22 ꯔꯥꯏꯐꯜ 2, ꯃꯦꯒꯖꯤꯟꯒ ꯂꯣꯏꯅꯅ .303 ꯔꯥꯏꯐꯜ 1, NP-5 1, ꯃꯦꯒꯖꯤꯟ ꯌꯥꯎꯕ AK-47 1, ꯂꯣꯀꯦꯜ ꯃꯦꯗ ꯕꯣꯜꯠ ꯑꯦꯛꯁꯟ ꯔꯥꯏꯐꯜ 2, ꯂꯣꯀꯦꯜ ꯃꯦꯗ ꯁꯣꯠꯒꯟ 1, .32ꯒꯤ ꯄꯤꯁꯇꯣꯜ 3, .22ꯒꯤ ꯄꯤꯁꯇꯣꯜ 2 ꯌꯥꯎꯅ ꯌꯥꯝꯂꯕ ꯅꯣꯡꯃꯩ ꯃꯔꯨ ꯀꯌꯥ ꯐꯥꯒꯠꯈꯤ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ꯍ ꯉꯁꯤ ꯅꯣꯡꯆꯨꯞ ꯕꯦꯡꯒꯣꯜꯗ ꯆꯠꯀꯅꯤ ꯃꯍꯥꯛꯅ ꯅꯧꯅ ꯀꯥꯔꯛꯂꯕ ꯕꯤ.ꯖꯦ.ꯄꯤꯒꯤ MLA ꯎꯅꯗꯨꯅ ꯃꯤꯐꯝ ꯄꯥꯡꯊꯣꯛꯀꯅꯤ ꯃꯤꯐꯝ ꯑꯁꯤꯗ ꯗꯣꯜꯒꯤ ꯂꯨꯆꯤꯡꯕꯁꯨ ꯈꯟꯒꯅꯤ ꯔꯥꯖ꯭ꯌꯄꯥꯜ ꯑꯥꯔ.ꯑꯦꯟ. ꯔꯕꯤꯅ ꯉꯔꯥꯡ ꯅꯣꯡꯆꯨꯞ ꯕꯦꯡꯒꯣꯜꯒꯤ ꯍꯥꯟꯅꯒꯤ ꯁꯔꯀꯥꯔ ꯗꯤꯖꯣꯜꯞ ꯇꯧꯈ꯭ꯔꯦ ꯔꯥꯖ꯭ꯌ ꯑꯁꯤꯒꯤ ꯑꯅꯧꯕ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ꯑꯃꯁꯨꯡ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ꯜꯁꯤꯡ ꯍꯌꯦꯡ ꯋꯥꯁꯛ ꯂꯧꯒꯅꯤ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ꯑꯁꯥꯝꯗ ꯕꯤ.ꯖꯦ.ꯄꯤꯅ ꯂꯨꯆꯤꯡꯕ ꯑꯦꯟ.ꯗꯤ.ꯑꯦ ꯁꯔꯀꯥꯔꯅ ꯊꯪꯅ ꯊꯪꯅꯅ ꯑꯍꯨꯝꯂꯛ ꯁꯨꯕ ꯑꯣꯏꯅ ꯊꯥ ꯑꯁꯤꯒꯤ 12ꯗ ꯋꯥꯁꯛ ꯂꯧꯔꯒꯅꯤ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ꯕꯤ.ꯖꯦ.ꯄꯤ ꯏꯁꯇꯦꯠ ꯄ꯭ꯔꯁꯤꯗꯦꯟ ꯗꯤꯂꯤꯞ ꯁꯥꯏꯀꯤꯌꯥ ꯑꯃꯁꯨꯡ ꯗꯣꯜ ꯑꯁꯤꯒꯤ ꯑꯇꯩ ꯃꯀꯣꯛ ꯊꯣꯡꯕ ꯂꯨꯆꯤꯡꯕꯁꯤꯡꯅ